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升级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致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

肉商品贸易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工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锁定，请锁定，
2: 中928同频共振。

0: 什么？
1: 行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D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邮。

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

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情暖职工学习宣传。

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夫妻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傍晚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不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

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1: 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1: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秋季如何吃补药？
1: 秋季宜轻补，不宜滋补腻补。进补要遵守温润、平补两大关键。轻补主要是指补而不腻，即适当食用一些具有健脾、清热、利湿的食物或药物。对一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朋友而言，此时一定要与滋腻的养阴之品如鹿角胶、阿胶等划清界限。除了阳虚体质者外，不要过多食用温热的食物或药物，如羊肉、人参、鹿茸、肉桂等，否则极易加重秋燥。对于身体虚弱、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进补，以达事半功倍之效。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7。
2: 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

0: 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 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

0: 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4: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3: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5: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6: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5: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7: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中秋，
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

0: 系向社会贡献。
1: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5: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6: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7: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8: 中国疾控中心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
9: 了10%，产业链整体出海竞争力持续攀升。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邵全峰，
10: 从一台整车出海升级为整条产业链的出海，意味着我们的出口模式也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同步的输出成熟的这个跨境供应链的通道以及数字化的协同能力。
9: 与汽车产业链出口一样，针对轻工造纸产业链原料进口的特点，陆海通又开发了专属子平台纸易达。最近一批纸浆从青岛港卸货，一站式直达邹平的中泰纸业，省去了企业清关、找仓、找车的复杂环节。山东中泰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科，
11: 现在纸易达平台呢，把港口接线啊、保税仓储、物流运输全程最终串成了一条线，环节少了，效率提高了。
9: 一条线串下来，中泰纸业的纸浆物流成本降低了约8%，提货周期从过去的不确定缩短到3天以内。张文科，
11: 像我们这种天天盯着纸巾运载的企业，保障好原材料比什么都重要。
9: 如今陆海通已打造11款专业化平台，覆盖汽车、化工、纸浆等全省13条标志性产业链，入驻用户超50万，线上成交近2亿笔，产业链物流成本平均降低15%。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研究室主任王克华，
12: 我们是以解决龙头企业、链中企业的需求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我们要解决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就是物流降成本的这个难题，制定一个在这个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行业共性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将新建一批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尽快实现我们19条标志性产业链服务全覆盖。
8: 今天好客山东运河一号首航活动在济宁市微山县南阳古镇红色渡口举行，泰安东平湖同步设置分会场，一批运河水上旅游航线正式和游客见面，

0: 请听山东台记者李兴苗发来的报道。
1: 这里是济宁微山县南阳古镇红色渡口，运河一号首航仪式呢正在这里举行。马上一批运河水上旅游航线就要跟游客见面了。
2: 旅行博主李想，
3: 作为一个旅行博主呢，通过今天这个首发仪式呢，看到了旅行的这个环线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周边游，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啊，都可以来到这个微山湖欣赏我们的大美微山。
2: 本次首批将开通八条旅游航线，覆盖南阳古镇、微山岛、滕州红河湿地、东平湖等区域，包含湿地观光、古镇游览、湖区环岛、生态研学等游玩类型。游船启用孔子号、齐鲁号等五艘主力船舶，同步展示两款新型智能船舶。济宁南四湖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正：
4: 齐鲁号是我们的新能源船舶，能耗小，噪音低，游客呢乘坐起来相对的舒适度非常高。我们主要是为游客准备了一些非遗的小吃，济宁市的一些非遗的演出，同时呢也让游客能在这个游船里面可以进行一些休闲活动。
2: 此外，运河一号还联动运河沿线50余家 A 级景区、酒店、民宿，推出船票加景区加住宿加文创组合消费优惠模式。凡是持有运河一号船票，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消费折扣等不同等级优惠。
5: 中秋假期落下帷幕，我省高速、火车站、汽车站、机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供电等部门压实保障责任，开展设施隐患排查，升级各类便民暖心服务，多维度发力，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返程。请听报道。
6: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高速服务区充电桩使用量激增，国网五城平原供电公司对充电桩开展巡检维护，细致排查充电枪、线路等关键部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落实24小时值班机制，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无忧。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开发区供电所台区经理任万鹏：
7: 我们对辖区充电桩开展逐台区巡检，检查设备运行状况，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节日期间做好值班值守，保障充电桩平稳运行，为群众节日绿色出行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6: 客流集中回流，潍坊青州火车站、汽车站同步加大服务供电设施，完善便民配套，用细致的人性化服务温暖旅客归途。旅客王磊：改善电设施，完善便民配套，用细致的人性化服务温暖旅客归途。旅客王磊：
8: 感觉我们青州火车站就是服务人员感觉都挺热情的，像有比较年龄大的旅客或是那个小孩子之类的，感觉他们都会比较热情的去帮助。整体感觉我们就是这里这个服务非常有人情味，也是非常方便旅客的。
6: 临沂机场迎来中秋返程客流高峰，上海、广州、成都等热门航点旅客流量明显上涨，机场科学调配航班运力，优化值机安检全流程衔接，聚焦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落实专项保障，全力保障航班平稳高效运转，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临沂机场旅客服务部副部长张立军：
1: 为了进行真情服务，我们提供咨询、引导、爱心帮扶等一条龙服务，提前开放晚到的值机柜台和特殊旅客的专属安检服务通道，来保障旅客的顺利出行。
0: 中秋假期，山东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大景区融合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推出特色演绎、国潮场景、花卉展示等多元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赏园游园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魅力，乐享多彩假日文化生活。来听报道。
9: 中秋月圆，古韵流芳，中秋假期，德州、菏泽等地景区精彩不断，好戏连台，景区创新融合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集中上演200多场特色演绎，打造白天逛古街、入夜赏大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多元热闹的夜间活动激活假日夜经济，丰富群众中秋假期文化生活。菏泽老城曹州景区运营负责人张鹏：
10: 白天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城古韵和非遗文化，夜晚用特色演绎、篝火互动丰富夜游体验，实现白天游老城、入夜看演绎，让市民游客沉浸

0: 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和节日氛围。
1: 中秋假期，淄博以国潮意蕴融汇创意场景，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度。在淄博博山区红叶市盐景区，中秋巨型月亮主题场景全新亮相，大家在月圆之下定格团圆瞬间，沉浸式感受中秋望月祭祀团圆的传统意境。另外，景区重磅打造的1001夜夜游场景也焕新升级，古朴的山村街巷变身为流光溢彩的异域风情世界，搭配演绎旅贴。中秋赏菊正当时，聊城度假区江堤乐园金秋菊花展正式启幕，汇聚国内外700多种精品菊花，共计15万株，独本菊、大丽菊、盆景菊等各类异菊争奇斗艳，为市民游客奉上家门口的近郊休闲文旅盛宴。游客李秀菊：
2: 进来以后发现在那边菊花展样式也很多，搭建的也非常新意，这个节假日带着孩子来玩这个好的地方。
3: 中秋佳节，我省广泛开展中秋暖心关爱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走访慰问、文艺演出、公益陪伴、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把温暖关怀送到群众身边，营造出温馨祥和、守望相助的浓厚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4: 德州、烟台等地聚焦忙碌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们，把爱心月饼送到外卖小哥手中，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烟台市蓬莱区登州街道京鹏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明明：
5: 外卖骑手特别辛苦，他们在中秋假期期间坚守岗位，我们组织志愿者为骑手制作了冰皮月饼，让骑手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一份关爱。
4: 外卖员侯小晨：
6: 平常挺忙的，很少有时间好好过个节，收到这个月饼啊特别感动，虽然过节了还得依然在这送着单子，但是你感受到了温暖，心里特别高兴。
4: 中秋佳节，聊城市东昌府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志愿者们送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弘扬文明新风。聊城市民李焕喜：
7: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节目，心里特别高兴啊！还有志愿者一捧一书宣传，互动特别有意义。
4: 汇聚公益力量，传递社会关爱。我省日照、东营等地志愿者假日期间走进社区和养老机构，开展了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活动，并与老人们一起做月饼、包饺子，欢度中秋佳节。东营市利津县爱德护老院老人牛俊奎：
8: 大家陪我们来庆中秋，我们非常高兴，很暖心，跟家里团圆一样。
4: 东营市利津县养老服务协会志愿者魏喜凤：
9: 希望用陪伴为老人送上节日祝福，让他们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我们会持续开展志愿关爱活动，把温暖和陪伴一直传递下去。
10: 我省各地企业苦练内功，依靠产品创新与过硬品质开拓海外市场，多地政府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持续挖掘外贸增长新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1: 聊城市积极培育外贸主体，挖掘新增长点。作为一家专注于学习桌、饺子椅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创新型企业，山东光明源迪家具有限公司通过对质量、环保的严格要求和产品的创新设计，在国内市场牢牢站稳脚跟。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亚林：
12: 在过去五年的国内中高端市场销量上一直保持第一，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出口到欧洲、东南亚、中东、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11: 同样位于德州的新赛德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外贸出口实现强劲增长。公司主导产品辣椒红色素依靠优良品质与高性价比，在非洲市场供不应求，订单持续增长。淄博企业瞄准海外市场空白，凭借差异化产品优势抢抓海外订单。山东好轴力电器聚焦国外厨具市场空白领域，投入研发资金超500万元，成功研发出燃油灶、燃油热水器等系列创新产品，成功出口蒙古国、越南、老挝等多个周边国家。山东好轴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谢洪强：
13: 这燃油灶的外表看着是和燃气灶没什么区别，但是它的实际使用原理和燃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用的燃料是植物油，不需要燃气管道的前期铺设，只要是燃油能到的地方就 就这款灶具可以使用。
11: 位于德州五城的山东飞。

0: 量有限公司主营二手车维修整备与出口，当地政府部门精准施策，建成跨境电商展示交易中心、出口综合服务平台等配套设施，同时为企业垫付退税资金，缓解周转压力，引导企业依托阿里国际站、速卖通等跨境平台，稳步拓宽海外市场。公司总经理张长军，
1: 我们通过展会推介、外贸平台搭桥，目前已累计出口工程车辆200余台。
2: 我省各地统筹设备生产、农机服务、下沉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应对生产难题，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0: 眼下我省各地即将迎来玉米集中收获期，德州市对烘干仓储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保养，同步完成粮仓扩容清理、收储模式升级，全力保障秋粮增值增效。武城县组织开展了2026年三秋农机安全生产专项培训，工作人员以实用实操实效为原则，围绕农机日常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作业安全禁忌，为80多名参训农机从业人员送上全方位的安全必修课。农机手袁高峰，
3: 这会儿这个县的培训啊，详细讲解了秋收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理办法，让我知道遇到问题如何应对，才能做好既保丰收又保安全，很实用。
0: 日照、菏泽市牡丹区等地逐渐进入秋粮收获期，大型农机装备成为田间地头的主力军，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机械化高效作业，省时省力，大幅提升秋收效率。莒县严庄街道新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吕振柏，
4: 特点呢就是剥皮、收获、翻穗、走棒子这一块呢，就是比较干净，它工作效率非常高，再说为以后的秋收呢打下扎实基础。
0: 为保障三秋生产，聊城市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服务，现场讲解玉米后期管理、适时收获以及小麦秋播关键技术要点。菏泽市定陶区供电部门把用电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工作人员奔走在田垄之间，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面排查田间供电线路隐患，重点保障土壤伤情检测、虫情监测等智慧农业设备稳定供电。国网菏泽市定陶区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马敏敏，
5: 秋收期间组建导员服务队，实行全天候值守待命，畅通用电诉求渠道，群众一旦遇到用电难题，只需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全力护航秋收生产。
6: 山东科技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青岛举行，会上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学校科技商学院揭牌成立，青岛创新港同步启动，学校还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东能源集团等签署合作协议。目前山东科技大学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和130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建校70多年来，累计输送人才近50万名。
2: 中秋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 5.4 万人次，紧盯热门景区、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强化巡逻防控、秩序维护和交通疏导。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91个，严查严惩酒醉驾等突出违法行为。节日期间，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6: 中秋假期，淄博市举办村村都有好项目优质农产品共赴市集，汇集米面粮油、非遗文创、外贸精品等特色产品。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现场推介，推动农产品产销城乡深度对接。截至目前，市集已举办6期，吸引19万人次参与，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
2: 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第二期汉服篇将于今晚8点30分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嘉宾将开启汉、唐、宋三朝沉浸式衣冠寻访之旅，将汉服科普、古风演绎与实景文旅深度融合，为观众献上一席国风文化盛宴。

0: 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27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北风转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18到26度；德州阴转多云，18到28度；聊城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泰安阴转小雨，17到26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枣庄小雨，21到24度；济宁阴转小雨，19到27度；临沂阴转小雨，19到25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烟台多云，19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3度；潍坊阴，19到26度；淄博阴转多云，17到26度；滨州多云，18到27度；东营多云，19到25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
2: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黄海中部21度左右。28号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黄海中部23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菏泽、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石盆盖地开软脚掌，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盖地开软脚掌，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洗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

0: 在北部基础量测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滴开软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92.8
1: FM 92.8

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箱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3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3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3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0: 少点懒惰，
2: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叫，
2: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

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笑得头痛。
1: 怎么笑得头
0: 痛？头痛。
1: 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2: 好，
1: 可以，差不多 OK 了，可以
0: 啊。三次哦，
1: 这边就我就不要这样，我就用简单一点，
2: 不要紧张。
3: 那你
1: 不用
3: 加
1: 了。
3: 前面那个叫玛丽，那只要。
1: 再听到了，再听到
0: 了。我喷口水的。
1: OK，
0: 后背。
1: 好，来，再
3: 口水。
1: Are you ready?
3: Yes.
1: One, two, three, go.
0: 哇。

0: 送。
1: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箱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和女儿翻脸吗？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呀，他对他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儿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弟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疑似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就要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呢，谁知户部只批了20000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啊，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10000-20000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碰到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个方面的形势做了通盘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上建议才艺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呐。伏蒙皇上发下工部副武清伯李伟请假自造坟营一本，该文书官张京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亲此。臣等看得李伟乃皇室至亲，与众不同，皇上养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仪从后，但昨工部尚书李毅何等见臣等言，先朝赖赐外戚恩典，唯玉田伯蒋伦家为最后，正与今圣母家世体相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
4: 老年人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青壮年的2到3倍，尤其是一些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用药不良反应。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如地高辛等洋地黄类药物，大部分由肾脏排泄，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下降，令该类药物的排泄减慢，血药浓度升高，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中枢神经障碍和心脏毒性。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保泰松、银朵美心、阿司匹林等，长期服用保泰松可引起水肿和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服用银朵美心可引起眩晕、精神障碍、腹泻、胃肠出血、胃溃疡等不良反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地松类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痛，如类风湿关节炎、肌纤维炎等，但由于老年人常患有骨质疏松，使用该类药物可引起骨折与骨头坏死，故不宜长期大剂量使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6: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 可不能点多了。
5: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6: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7: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6: 愿
5: 意愿
6: 意。我先来，我先来。盘盘净餐，立家富国。
5: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3: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8: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9: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0: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9: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0: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8: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1: 爸，你真棒。
12: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13: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4: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5: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6: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3: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7: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8: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3: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9: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20: 那个扫落叶的人，
3: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数

0: 百亿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8: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9: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8: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1: 其将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8: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

0: 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 60% 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 2.8 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生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0: 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正式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
3: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房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5: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为第一位，最后一个篮下。
3: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6: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7: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8: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9: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3: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

0: 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
6: 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

0: 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零五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
7: 周乃祥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重要外宾。
6: 山东创新举措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推动服务业扩农提质。
7: 运河一号首航，解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6: 农机发力，服务下沉，各地扎实做好三秋生产保障工作。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由国家民委副主任杨进率领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林武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国家民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发展，期待参观团各位成员进一步了解山东、推介山东，更好助力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进说，通过实地考察，深切感受到山东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将充分学习借鉴山东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鲁期间，参观团一行先后到聊城市和济南市进行了考察。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曲阜会见来山东出席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外委会第一副主席、国会外委会主席索斯亚拉、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哈瓦那大学校长米里亚姆·尼卡多·加西亚等重要外宾。周乃祥说，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我们愿同各方密切友好往来，持续加强文化、教育、旅游、科技、产业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索斯亚拉表示，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拓展人文交流，增进互信互惠，推动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副省长温暖孙喜民参加。
6: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协同发力激活内需动力。山东紧跟政策导向，结合实际出台多项创新落实举措，持续放大财金联动效能。今天报道。
8: 祖味斋是济南一家百年老字号企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布局门店超百家，资金周转也随之紧张起来。就在企业经营压力日益增大之时，齐鲁银行为他们发放了800万元的特殊贷款。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些贷款享受了两级贴息。齐鲁银行济南华山支行行长陆永泉：
9: 主要是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和济南市财政的攀登贷贴息贴保，这两项贴息政策呢，可以直接为企业补贴18万元的利息和担保费。
8: 不同于银行直接下调贷款利率，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由省财政予以贴息，企业不需要自己申请，结算工作全部由银行完成。一家经营主体在同一家银行，每年最多有2000万元贷款可以享受贴息。有了好政策加油，老字号正在跑出新速度。济南卤味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建辉：
10: 我们想着3年内我们的门店呢要扩展到300家以上，然后我们的主营业务的营收呢也要提升60%以上，包括我们新产品研发提升25%以上，然后我们的线上销售占比要提高到40%。
8: 卤味斋享受的政策来自于山东省刚刚出台的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措施以普惠金融政策重点鼓励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在费县云瀑洞天景区，沂蒙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正在抓紧建设，等了2-3年才开工，不是因为缺想法，而是因为缺钱。景区土地是租来的，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临沂云瀑洞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娜娜：
11: 一直想把这个沂蒙地区的非遗项目啊集中的展示，并且呢让游客体验，就是建一个我们自己的那种非遗展馆，所以就很着急，就像老百姓说的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种感觉似的。
8: 而现在为支持这类消费领域场景拓展和升级改造，今年初国家出台了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用足用好这一政策，当地政府性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建设银行1000万元3年期中长期贷款很快落地，政策把项目扶上马，其他银行也有了送一程的底气。费县农商银行副行长龚伟超：
12: 对我们来说是筛选了一批客户，这个项目是可以长期培育。我们又考察了企业的这个综合的这个财务状况，发放1笔650万元的贷款啊，用于企业的这个日常经营需要。
8: 目前省财政厅已指导省级担保机构增资2亿元，推动国家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扩大实施，仅在临沂就已落地贷款606笔，金额15.7亿元。临沂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洪亮：
13: 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财政金融啊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啊是长期的、可持续的。我们近期啊走访了近100家企业，明显的感觉到这项政策就像一场及时雨，使企业的投资意愿更强烈了，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8: 围绕国家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山东省出台了28条具体措施。初步测算，这28条措施每年需投入财政资金约96亿元，撬动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530亿元，汇集金融资源6000亿元以上。山东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唐宁：
14: 就是在中央一揽子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延伸，一方面呢，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呢，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撬动信贷投放，实现财政资金的倍增效应，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7: 我省各地企业苦练内功，依靠产品创新与过硬品质开拓海外市场，多地政府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持续挖掘外贸增长新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5: 梁城市积极培育外贸主体，挖掘新增长点。作为一家专注于学习桌、饺子椅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创新型企业，山东光明源迪家具有限公司通过对质量、环保的严格要求和产品的创新设计，在国内市场牢牢站稳脚跟。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亚林：
16: 在过去5年的国内中高端市场销量上一直保持第一，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出口到欧洲、东南亚、中东、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15: 同样位于德州的新赛德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外贸出口实现强劲增长。公司主导产品辣椒红色素依靠优良品质与高性价比，在非洲市场供不应求，订单持续增长。淄博企业瞄准海外市场空白，凭借差异化产品优势抢抓海外订单。山东好轴力电器聚焦国外厨具市场空白领域，投入研发资金超500万元，成功研发出燃油灶、燃油热水器等系列创新产品，成功出口蒙古国、越南、老挝等多个周边国家。山东好轴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17: 同意不得擅自恢复生产经营及设施设备使用。
6: 山东近日引发全省船舶修造企业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在全省开展船舶修造企业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整治范围覆盖全省所有船舶修造企业，对关闭停产企业要现场核实确认企业当

0: 年生产经营状况，原则上应当在其复工复产前开展一次全面诊断检查。此次整治将持续至十月底。
1: 请听简讯。山东科技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青岛举行，现场国家级平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学校科技商学院揭牌成立，青岛创新港同步启动。当前山东科技大学正锚定双一流建设目标，聚力攻坚，十四五以来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一个，获国家科技奖励六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40余项。
0: 中秋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5.4万人次，紧盯热门景区、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91个，严查严惩酒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即日期间，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8号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转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德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泰安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菏泽小雨转阴，19到25度，枣庄小雨，19到23度，济宁小雨转阴，18到26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阴转多云，21到24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3度，潍坊阴，18到26度，淄博阴转多云，18到26度，滨州多云，19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
0: 海上大风警报，2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2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21岁的香港女孩戴欣怡蹲在地上，抹刀与靠尺轮番上手，放样、切割、铺贴、勾缝，一气呵成。报道说，她是瓷砖贴面项目唯一的女选手，精准细腻的手艺，沉稳扎实的功底，引来观赛市民纷纷赞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女选手太了不起了。瓷砖贴面听上去像是单纯的体力活，实际上工序繁琐，精度严苛，体力消耗巨大，长期被视为男性主导工种。但是戴欣怡用矢志不移的决心，日复一日的训练，给出了另一种答案。赛场上从放样切割到铺贴勾缝，他整套工序一气呵成，精细的图案拼接技惊四座，展现了中国青年技能人才的过硬实力，让世界看见中国女性工匠独有的细腻与专注。为了训练专业本领，他要蹲着、跪着、站着，很少有坐的时间。硬功夫的背后是眼力、手感和耐力的三重磨练。他也曾经心生动摇，羡慕同龄女孩的光鲜和惬意，但是他始终选择坚守初心，在枯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疲惫和迷茫中咬牙前行，最终从选拔赛突围站上世界顶级技能舞台，用实际的行动证明，没有什么工作是女人不能干的，所谓的男性主导不过是思维惯性，从来都不是能力边界。身为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戴欣怡选择了一条和传统白领路径截然不同的赛道，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宣言。技能职业同样值得投入青春去学习、去磨练、去精益求精，同样也能站上世界顶级舞台，接受夸赞和欢呼。当周围的人们惊叹，没想到这么精细的手艺被漂亮小姐姐稳稳拿捏，被颠覆的不仅是对职业性别的刻板认知，更是对什么才是好工作的有色眼镜。从来就没有平凡的工作，只有平凡的人。只要你用心去打磨技艺，用心去追求极致，就一定能闪亮。这就是21岁的小姑娘告诉我们的答案。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说，购买机票以后发现买错了日期，三分钟内退票竟然被长安航空扣掉了 75% 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七天，1130元的机票仅仅退了372元。这样的退票费也太狠了吧。长安航空回应说，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相比，航司没有错购政策，规定就是这个样。可是网友觉得这就是纯霸王条款，认为就算他们航司有规定，也不能这么霸道吧。换谁也很难接受吧。退票费可以收，可是不能太离谱。旅客购票以后退票，可能会影响座位的二次销售，给航司带来损失。旅客呢，也确实应该为自己的疏忽负责。退票费本身并非不能收，问题在于收多少，怎么收。旅客购票两三分钟内就申请退款，从日常的认知看，感觉不会对航司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航司不能在旅客短时间内错购，几乎不影响作为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设置远超实际损失的高额扣费。这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与实际损失相当的精神，也背离了民航局合理且包容原则的监管要求。长安航空说规定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规定能不能经得起审视呢？媒体记者查询发现，经济舱 A 对应为特价机票，离起飞14天以上退票最少扣 65%，距离起飞14天到3天之间退票扣费 75%， 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扣 100%。 虽然长安航空的退票规则形式上看符合备案的要求，但是有一刀切的嫌疑。 这种阶梯退票费率将所有个人原因退票不加区分的适用同一套标准，既不考虑旅客发现错误的时间窗口，也不考虑距离起飞的实际时长，确实不够人性化。好在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这样，相反，不少航空公司在退票上体现出更加体恤买错票的旅客。国航已经明确购票后两小时免费或优惠退票机制，东航新增了起飞前30天之外的免费退改规定，部分航司还设置了错购两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这说明啊，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人性化的退改规则并非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实际上，航司对旅客合理的退票需求给予善意的回应，不一定会让航司亏损，反而会增加旅客对航司的品牌信任。现在，航空公司竞争激烈，留住乘客才是王道。一次这样的退票纠纷给闹到网上，乘客啊，也就是损失个几百块钱。可是，你损失的是什么呢？算一算这个账，长安航空啊，应该明白了。据检察日报近日报道，应届毕业生小李从来没有到任何公司任职，但是在报考某单位应届生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有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导致报考失败。经过查询，竟然有六家建筑公司为他缴纳社保。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呢？怪也不怪，问题的根源在于小李稀里糊涂拿了个建筑企业安全员证书。可是呢，证书不在自己手里，而是由 B 公司长期持有和流转租用，而 B 公司名下曾经同时拥有50多本建筑行业安全员证书。该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了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要说办案人员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为了帮助小李清空所有社保记录，江苏泰州市高岗区检察院等五家检察院通力配合，共同帮助小李还原他未将安全员证书对外租借挂靠的事实，帮助他恢复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说起来，不法分子的套路并不复杂，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资格考试，用学生身份办理安全员证书，再把证书租售挂靠给建筑企业牟利。事件的背后是证书挂靠、资质审验领域长期存在的灰色利益链条，催生了考证造假、证书租借的乱象，让安全生产资质监管流于形式。拿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当垫脚石、当背锅侠，花小钱骗过监管，坑害的是学生们的就业前途，欺骗的是安全监管检查。这是赤裸裸的犯罪，必须依法严惩。被骗的这些学生值得同情，可是他们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当初小李和多名同学在不法人员组织下参加考试，仅仅拿到400元的报酬，便稀里糊涂完成考试，既没有追问考试用途，也没有核验考试的性质，确实太过大意。虽说你涉世未深，但是面对这类给钱参加考试的机会，不该打个问号吗？正常的考试那都是交钱，这样的考试却还挣钱，事出反常必有妖，不该警惕吗？这些乱象共同暴露出当前高校生涯教育、社会风险教育还存在短板。很多学生在校园学习阶段缺少认识社会、辨别各类利益陷阱的训练，面对小额眼前利益诱惑，不去甄别机会的合法性，最终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个人就业，甚至惹上了法律纠纷。看来学校和学生真该补上这一课了。 AI 时代缺的不是信息，恰恰是信息辨别能力这项核心素养，缺的是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

0: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来听报道。
1: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共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来听报道。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来听报道。
6: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6: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8: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6: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9: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今年首都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0: 15种花卉哈，里边就饱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

0: 的蜀葵，八叶的桂花，九叶的菊花，十叶的芙蓉花，十一叶的山茶花，十二叶的雪鲜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长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0: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
3: 绿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5: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4: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6: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

0: 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2: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来听报道。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